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色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区，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都经过云南，都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红军长征时期，很多重大决策事件都发生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从滇东北到滇西高原，纵横三千余里的红土地都深深留下了红军的足迹。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驱20000余里，纵横11个省份，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旷古未有、惊心动魄的远征的胜利。历史的尘埃早被流水般的岁月抹净，但是红军长征这一空前的壮举，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的丰碑，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雄伟，更加壮丽。云南这块祖国西南边陲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镌刻下了这一壮举中光辉的一页篇章。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迷茫中的红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后，避于绝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出人意料地迸发出高度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红军长征第一次过云南，就是在这一出路的曙光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的。1935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威信县境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了重要的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尚未完成的任务，博古交出了中央的大权，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下传达，开始恢复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进行了部队整编，开辟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等等。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云南红土地上浓墨重彩的又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笔。之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趁滇军入黔救援贵阳之际，从阜原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突然又神奇般地向西北急进，分别于焦平渡口、树菊渡口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先后在云南境内活动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平宜、今阜原、曲靖、詹邑、寻甸、马蒙、松明、宣威、会泽、富民、鹿圈、武定、元谋、东川、官渡、西山等县区。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始于1935年11月，当时 转战于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3月初，进入滇黔边境，和围追之敌在磅礴的乌蒙山区展开了千里回旋的战斗。从3月6日，红军进入滇东的宜良县，到5月中旬离开滇西北迪庆高原的中甸县，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

团活动了两个多月，经过了宜良、镇雄、富源、宣威、詹义、曲靖、马龙、松明、鹿券、富民、陆丰、严兴、罗次、楚雄、牟定、镇南、金南华、大姚、姚安、严峰、祥云、滨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7个县区。期间经历了乌蒙回旋、威逼昆明、横扫滇西、翻越雪山等艰苦的战斗历程，攻克县城13座，取得了在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摆脱1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胜利。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红二六军团在敌庆高原上得到了短期休整和筹粮，为继续北上做出了思想和物质的充分准备。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红军长征过云南，就像划破黑夜的闪电，响彻天宇的惊雷，使革命者鼓舞，使游移者坚定，使昏睡者觉醒，使反动者心惊。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被彻底打破了，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块土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对云南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跨越地区和时代的深远影响。红军进入威信后，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剿，在清扫境内敌人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于是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10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关于常委再进行分工的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之后召开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问题。2月6日，中央纵队一梯队进驻大河滩庄子上，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邓小平。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首先总结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新决策，重新确立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根据会议决定，2月7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会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决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遵义会议开始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扎西会议所体现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一步步的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长征阻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南再次响彻大江南北的时候，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创作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翻阅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组数字令人惊奇。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跨越700多座县城，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军9520公里，途经10省92县，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翻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日军行军37公里，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红军长征是中外军事史上

面对这段历史，谁都没有理由不被震撼。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艾德加·斯诺曾把红军长征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做了对比。很长一段时期，汉尼拔率军远征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在斯诺看来，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相比，这位西方战略之父的远征不过是一次假日远行而已。确实，这段历史的气象是极其宏大的。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称作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这是恰如其分的。然而，气象的宏大只不过是红军长征时魅力的冰山一角，因为那是生命写就的历史，鲜血染红的征途，精神铸就的丰碑。任凭丹青高手泼墨，文豪大家写书，都已经无法复原用鲜血和生命描绘和写成的那种雄伟和壮丽。这是一段血与火融铸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仅江西兴国一线，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达12038人，平均每公里一人。为迅速摆脱敌人疯狂追堵，1935年4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追敌，向战役趋近前进。4月25日，蒋介石训示部下说：“此次匪入边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有趣的是，25日这天确实发生了激战。然而，不是蒋介石盼望的他的军队消灭了红军，而是红一三军团各一部分围歼滇军一部，歼敌200多人。从进入滇黔以来，红军一直与反动地方武装民团作战。云南境内民团更为猖狂，他们以村镇分散，虽不经打，却经常骚扰红军。红军各部队便成立摄营队，专以对付民团，化妆成敌正规军迷惑敌人，成了红军的拿手好戏。4月25日这天，军委纵队的一支摄营队就在朱子街演了一场好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获。

300多民团和民团团长以及县长，还缴获了300多条枪，还为大部队安排好了宿营的房子，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红军长征过云南，史上流传下来的摄影队智取敌人的真实故事是很多的，最具传奇性的当属龙云献地图了。这天，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前蹄队行进在曲靖至马龙途中，到达西山乡关下村时，公路上尘土飞扬中驶过来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和侦察队队长陈玉才率先遣分队急忙隐蔽于公路北侧水中，待卡车驶进后，摄影队迅速包围了军车，红军战士迅速搬运卡车上的物资，最为珍贵的是缴获了10/10,000的云南军用地图。其实早在进入云南之前，所有红军的高层领导就因为缺乏云南的资料，尤其是地图而苦恼。事实证明，在整个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战斗中，这份云南地图起了很好的作用。曲靖以西三元宫，这是一处当年并不算大的村子，但是1935年4月27日这天下午，中央红军的高层会议上，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开始西转的战略决定，向135军团连发电报，布置28日任务，为下部作战做好充分准备。为迷惑敌人，红军摆开了进攻昆明的架势，前进的部队一路上故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意暴露于滇黔公路上。这是龙云一天能接到几十个情报，真真假假，让他焦虑不安。4月28日，红一方面军26团向马龙县城发起了攻势，一营战士从东城门逼近，三营向西城门发起进攻，两边都以猛烈火力狠狠打击敌人，敌人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半个小时，200多名团丁缴械投降，敌县长邹西从西门仓皇逃窜。红军在滇中连克寻甸、松宁、富民县城，使敌人大为震惊。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龙云集电、鹿劝、武定、元谋等县组织力量加强防堵，要这三县县长调团守城，破坏渡船，与城共存亡。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4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对抢渡金沙江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红军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红门渡，干部团从中路直插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渡江计划部署后，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保证渡江顺利，红军摆出佯攻昆明的态势，期望龙云无暇顾及金沙江沿岸的防守，从而为红军从容渡江创造条件。抢渡计划部署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从杨林松明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昆明方向推进。三路大军会合后，在距昆明不到40公里的高山密林中设障碍不移兵，继续对昆明实行威逼封锁。红军的这一行动确实迷惑了敌人，眼看昆明兵力不足，龙云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他在昆明成立城防司令部，把住在建水的第三旅、滇越陆警大队和附近各县的民团全部抽调到昆明，连昆明市的宪兵、警察也都拼凑起来进行防御演习，闹得昆明市鸡犬不宁。其实中央军委的目的只是要调虎离山，以一部分兵力牵住中央军和滇军的牛鼻子，为渡过金沙江扯开空档。

在向昆明虚晃一枪后，五月一日，红一军团撤离富民县境，向西挺进。

为了迅速打通直达金沙江边的进军道路，最受称赞的智取行动便是杨成武、王开湘等化妆巧夺路券、武定、元谋三座县城了。当时这三处县城都只有民团，为尽快顺利占领三城抵达渡口，王开湘、杨成武决定将前卫部队化妆成国民党正规军，智取三城。王开湘、杨成武各带一队人马分头行动，守城民团迎接国军时，稀里糊涂的就被解除武装。红军进攻武定县衙，县长周自德当场毙命。元谋县城县长杨君之闻风丧胆，率其兵丁弃城而逃。战将杨成武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们采用了化妆奇袭的手段，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4月30日，军委纵队由姚家村鲁土一带出发，沿可狼河谷西进，进入了科杜坝子。科杜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为了增进回族同胞对红军的了解，红军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并让宣传队在村里书写大字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一些因害怕而外逃的群众回来了，后来还有十多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正当龙云全力固守待援时，红一军团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西进。5月1日，一军团一部进抵鹿圈，下午2点多，鹿圈县长何泽洲、团总周铁成接密探报告，红军已到普渡河，并打垮了驻守普渡河上铁索桥的守军。何周二人对红军的进军速度惊恐不已，以为是神兵天将。下午5时左右，红军一军团先头部队带着绳索、梯子等工程器械而来，何泽洲急令关城防守。攻城开始后，红军战士浑身是胆，猛扑城楼，突击排由南面越城墙进城，随即砍开铁索，红军战士随后跟进，一拥而入。守敌顽抗者被红军击毙，有的狼狈而逃，有的成了俘虏。红军攻克鹿圈县城后，立即砸开监牢，释放了200余名被关押的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解放，无不激动地热泪盈眶。在攻克鹿圈城的时候，红一军团另一支部队从鹿圈神速向武定开进，从南门攻了进去。经过10多分钟的战斗，红旗插上了武定城。红军为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第二天凌晨又继续向元谋前进。5月3日，元谋县长杨君之听说何泽洲、周自德已丧命，红军正向元谋奔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率部逃跑。红一军团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元谋县城。按照军事部署，一军团连连攻克鹿圈、武定、元谋以后，果然把敌人迷惑住了。一军团占领元谋后，留下一部在马头山下布防，阻击尾随的敌人，主力则继续前行，于5月4日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是川滇之间的主要通道，当一军团来到这里时，昔日熙熙攘攘的渡口已空无一人，只有前来侦察的敌机不时地掠过江面上空。

由于龙云督促的紧，所有渡船已被全部破坏。没有渡船，敌机又不断低空骚扰，在龙街渡已不可能渡江。军委即命令一军团赶到焦平渡过江，一军团全部撤离元谋和龙街，沿着金沙江边的崎岖小道攀悬崖穿密林，迅速地赶往焦平渡去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它一往无前地穿行，在川滇两省交界的危崖峡谷之间，在敌军重兵追堵的态势下，红一方面军如不能迅速渡江，就有被敌人压缩在南岸的峡谷地带被歼灭的危险，或者正在渡江时被敌人打击遭受严重损失，两种情况都是必须完全避免的。红军只有以最迅速的时间渡过金沙江，才能求得生存，才能谋取发展。因此，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红军迎接考验的时刻。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美在山河壮丽，神在大江纵横，风在奇境无限。纵横滇云的六大江河水系在高原奔腾突腾飞，普救万千人间神魅后，分别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一个省区有六大水系并分别流入两大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4月30日这天，整个滇中大地都被震撼了。中央红军的三股红色巨流分头，以有力的势态直指金沙江边，红军要去抢占渡口。焦平渡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是川滇江岸的重要通道，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一处有名的兵家长征之路。把夺取这个渡口的重任交给干部团，本身就说明这个任务的非同小可。5月2日，红军巧取了金沙江焦平渡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六期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发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是刊发在黄瓜十二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作者啊，他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呢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由瓜哥撰写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一起来听。

0: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1: 今天为大家解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来自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作者瓜哥这样解析道，《什么是科学》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文化问题，表面上冷静而平和，实际上充满了尖锐的批判。表面上在讲西方科学的来源，实际上在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谈的问题。那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呢？这个问题曾经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给出了解答，直截了当地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和勉强称之为博物学的东西。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甚至中国现在也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作者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科学这个词汇的中西来源，那么对这个没兴趣的人呢，大可以跳过不读，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章的核心内容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我们大家可以来批判一下。科学的概念来源于希腊，中文的科学二字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在说中国的科学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中国的科学，只有存在于中国可以用西方科学概念来描述的一些事实。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在吴国盛先生的这部专著的第二章的第一个小节，标题是 Science， 也就是科学的词源及其演变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他说，我们通过词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这是后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的论点的起点。所谓理知传统，就是后面要反复说的求真的科学，精确科学是后面要说的求利的科学。二者里面，求利的科学是中国人熟悉和掌握了的，当代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来源于它。但根据作者的意思，求真的科学是我们完全没有也不理解的。作者说中国没有科学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实用主义传统，只要不是学以致用的东西，从上至下都

都没有兴趣。二是求真会影响政治权威，对统治不利，细节就不展开了。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在讲什么是求真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求真的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真的科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求真的科学呢？这要从科学的起源开始说起。科学和整个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我们几乎都可以达成共识。古希腊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由很多的岛屿和半岛组成，城邦靠商业和贸易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而来的文化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和商业交易诞生了契约精神。商业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是要有可交易的东西，二是要有良好的信誉，这二者都要求交易双方要独立自主。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别人交易，首先这个东西得唯一属于你，没有连带责任。这样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只需要唯一的找到你，不需要找到第三方。签合同的都知道啊，这个法人或者责任人的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别人才愿意跟你签合同。否则就要找到你背后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来签合同。由于这种保持独立的客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两样东西。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的需求，那就是我能够掌控自己的资源，就希望能进一步享受不受他人约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二是从对独立本身出发，独立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永恒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之外，这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对自由的极致的追求需要从永恒的东西里面获得，越接近永恒就越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就越自由。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家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确定性、共相、至善、纯粹、唯一、神等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词，真理。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了越接近真理就越自由。求真的科学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真理比对政治、经济、社会、老师甚至生命都更加的重要。这种理念让西方科学家始终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实事物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中，他们关注和从事的东西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珍贵和高尚。由于永恒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在实物中你找不到它，所以注定求真的科学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科学。而中国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熟人文化。你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排斥商业和迁徙，由于人员固定，关系固定，导致重视亲疏关系。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和熟人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所以呢，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就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依然为国人所熟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属性。所谓的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学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近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呢，中国的士人

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世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破解天象，为皇权的维系提供

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哎，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而我们的老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只有务实的传统，没有求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产生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和来自于古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科学更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作者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利的科学。那么求利的科学是什么？它跟求真的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分析发现，基督教居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有点颠覆普通人的认知。事实上，欧洲的大学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创立的。早期的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宗教，副业才是从古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传来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当中去汲取养分。最开始，人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然真理和科学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永恒正义共享这些普遍属性，自然也成了上帝的属性。基督教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对真理的追求变成对上帝的追求，上帝成为了真理背后的推动者，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唯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唯名论。它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上帝依然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是上帝的代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完美的事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也不想完美，共享永恒普遍性这些固定的东西不能代表上帝，反倒是个体特殊性才代表上帝。上帝只是强大又随性的邪恶天才，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他可以创造规则，但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推而广之，人是上帝意志的延伸，既然上帝自由而随性，那人为什么不能呢？到了哲学家尼采这儿，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帝已死，大力鼓吹人的权利和意志。这样一来，对世界的认知从虔诚的靠近上帝，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人类无所不能，或者我们至少要限行自己无所不能。后来工业化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理念，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成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到这儿终于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受到西方权力意志主导的学说很深的影响，从人定胜天、感应超美到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我们很明显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现代性的一面，一个务实的民族遇见了一种务实的学问，很容易就擦出火花，迸发出生机啊！这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就不禁要问了，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利的科学，而且中西方显然都掌握了这种科学，那我们何必还要纠结是否有求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否还需要有非实用性的求真的科学打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两个跟科学相关的人做比较，一是马斯克，二是马云，这是两个在现代科技产业方面都有所建树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在很多场合里都提出自己喜欢阅读科学技术方面的经典著作，从里面获取了非常多的理念和认知，另一个则斩钉截铁地宣布啊，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人类。一个仰望星空，创造了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科技成就，另一个脚踏实地蜷缩在衣食住行里，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去挖普通人的钱袋子。
马斯克甚至不算是西方科学的正

的描写秋天的这个颂歌。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节。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好塞进甜盒，又为了蜜蜂一次一次开放过池的花朵，使他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因为夏季早填满他们的小窝。第二节，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让发丝随着波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期的花旁，或者像拾穗人越过小溪，你昂首背着古代投下倒影，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你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祭词秋颂的第三节是这么写的啊，春日的歌哪儿去了？但不要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以嫣红抹上残景散碎的田野，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笆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子里，红胸脯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地咩地叫，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这呢，就是祭词啊，那首非常有名的三节诗体的秋颂啊，也叫致秋天。这首诗呢，创作于1819年的九月。那祭词呢，通过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秋季的丰收的景象和英格兰农村的啊乡村的这个自然的之美。它被誉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我们为大家选读的这个译本呢，是查良铮先生，也就是穆旦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呢，就是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点呢，就是语言凝练又忠实于原文的意象，是祭词这个诗歌当中的非常权威的中译本。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歌曲送给在都市当中奋斗的我们，送给每一个早起的人，送给每一个加班的人，送给每一个面临压力的人，送给每一个夜归人。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民谣歌曲，李志、赵雷、周云鹏、陈粒，各式各样的民谣歌手，各式各样的特色，各花入各眼，类似于这样的文艺范儿，年轻人格外喜欢。说起年轻，也许奔波的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但希望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找回那种年轻的冲动和期盼。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非常集中的在听民谣歌曲，那个时候其实最常听的就是万晓利的《达摩旅行者》。《达摩旅行者》是凯鲁亚克的一本小说，他的另一本可能更出名一些，叫《在路上》。这首歌曲收录在《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专辑当中，万晓利为这张专辑配了篇文案《空气上的声音》。他在里面说，整个下午房子都很安静，尤其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阳光斜射进来，我大都坐在床边低头弹琴，偶尔抬起头隔着阳台的玻璃看着西边的天空，乌云或落日，这时候我能清楚地听到房间里流动着的空气的声音。万晓利的词很浅白，非常的口语化，他的歌词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过度解读的东西。传言说他在1994年辞掉工作，开始了流浪歌手的生活，1997年来到北京，开始在酒吧唱歌赚钱养家。我想这期间他应该体验了不少类似凯鲁亚克的旅程吧。不少时候，文艺作品即是创作者本身，你可以向左转，也可以朝前走，但是你不能停留。独自旅行的人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吧。然而歌曲和人生又何止仅仅是旅行呢？旅行只是民谣的标签之一，但万晓利的旅行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它属于内敛式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在我看来，这种沉静的力量比放荡不羁更为强大，它不是用来发泄情绪的，而是用来抚慰人心的。这首歌曲的末句直接引用了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当中的名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而万晓利在这张专辑的文案结尾说，所以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到村落，到田野，到山顶，实在不行就在家里吧。谁都知道你把生活弄丢了，无论再忙碌也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把生活弄丢了。来自万晓利，《达摩旅行者》，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张悬说他是个很自卑的人，我不知道他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心情是什么。他的歌词通常都表意非常的私人化，所以我想或许每个人在听他歌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吧。你看见了我吧，你看见了我吗？记得我笨拙的说话，我的模样有你的孤单，大概是我在这首歌曲当中着重听到的句子，来自张悬，模样。

天涯海角要到哪里去找？歌词看似是简单的重复，却在引人思考。主题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天涯海角誓言不在。女孩哭了很久，想了很久，等了很久，走了很久，却只能安慰自己，忘了就好。来自姚13，很久。

他能用简单的和弦编曲创造出非常好听的歌曲，很擅长写词，填词富有诗意，整首曲子的表达简约完美。他的音乐有着民谣最本质的干净纯粹，念他的词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他的音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春风已过，花香满庭。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然而你却可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你知道吗？很多人离开另一个人就没有自己，而你却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来自棱镜乐队，这酒馆以后我就一个人来了。

0: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都市夜归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路过一家小酒馆，听到副歌就停了脚步，一个人走了进去，没有几个人，两个服务员正在玩手机，老板在睡觉。走到前台坐下来，坐了一会儿，发现进来的时候那首歌曲一直在循环播放。我问到为什么一直在放这首歌，老板说我怕我的心上人路过，他不记得回家的路。这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悲伤爱情故事，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个下午，让我产生了很多关于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联想。原来艺术真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生活里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有时候远远比作品里来的要精彩得多。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很习惯于从歌曲，特别是民谣歌曲当中，去找寻那些小小的灵魂上的契合和仿佛在说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你不是赵雷的南方姑娘，不是马迪的傲寒，不是李志的港岛妹妹，不是海龟的马卡瑞娜，不是二百的玫瑰，不是姚十三的北方女王，不是许巍的故乡，不是陈粒的祝星，不是星期三情书里的那个心上人，你只是你自己，是风尘当中让人恋恋不舍的那个重要的人。想到这些就应该提醒自己，哪怕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真的很不容易，也一定要记得晚上少熬夜，躺在床上就不要再来回刷手机了，越刷就会越孤独。少吃外卖，管住嘴，迈开腿，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多看书，好的东西值得花时间。无论你现在有多辛苦，都千万不要放弃，想想已经坚持了这么久才到这里，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牵起你的手，请照顾好你自己。送给每一个都市夜归人，周三的情书。
1: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出现。
1: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首歌曲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诞生的，尝试着去拥抱每一个在海洋里潜泳的抑郁症患者。在治愈温暖的旋律之下，马迪用细腻的声音去传递着关怀和爱意，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不再害怕脆弱与平庸。在缓缓潜泳的尽头，总有一片安全的水域，那里会停靠着一艘方舟，等待着你的靠岸。其实笨拙的潜泳也是一种人生。来自马迪，潜泳。
2: 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程璧说，你们是我拿起吉他来之后写的第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民谣班刚刚开始学吉他，老师特别鼓励大家有一颗敏感的创作的心，于是在学会按第一个和弦 C 之后，回去便兴致冲冲地哼唱出了这样的旋律，配了歌词，成了歌曲。成长的时候可以有人一起并肩分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来自程璧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愣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

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青青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云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省区，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都经过云南，都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红军长征时期，很多重大决策事件都发生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上。从滇东北到滇西高原，纵横三千余里的红土地都深深留下了红军的足迹。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长驱20000余里，纵横11个省份，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旷古未有、惊心动魄的远征的胜利。历史的尘埃早被流水般的岁月抹尽，但是红军长征这一空前的壮举，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的丰碑，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雄伟，更加壮丽。云南这块祖国西南边陲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就镌刻下了这一壮举中光辉的一页篇章。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迷茫中的红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后，避于绝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出人意料地迸发出高度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被动挨打的困境中挣脱出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红军长征第一次过云南，就是在这一初露的曙光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的。1935年2月，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威信县境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了重要的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尚未完成的任务，博古交出了中央的大权，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向下传达，开始恢复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进行了部队整编，开辟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等等。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云南红土地上浓墨重彩的又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笔。之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趁滇军入黔救援贵阳之际，从复原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突然又神奇般地向西北急进，分别于焦平渡口、树菊渡口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一方面军先后在云南境内活动24天，经过威信、镇雄、巧家、平宜、今复原、曲靖、詹邑、寻甸、马蒙、松明、宣威、会泽、富民、鹿券、武定、元谋、东川、官渡、西山等县区。红军长征第二次过云南始于1935年11月，当时 转战于湘鄂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3月初，进入滇黔边境，和围追之敌在磅礴的乌蒙山区展开了千里回旋的战斗。从3月6日，红军进入滇东的宜良县，到5月中旬离开滇西北迪庆高原的中甸县，红二六军团先后在云南活动了2个多月，经过了宜良、镇雄、富源、宣威、詹邑、曲靖、马龙、松明、鹿劝、富民、陆丰、延兴、罗刺、楚雄、牟定、镇南、金南华、大姚、姚安、延峰、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7个县区。期间经历了乌蒙回旋、威逼昆明、横扫滇西、翻越雪山等艰苦的战斗历程，攻克县城13座，取得了在石鼓地区渡过金沙江、摆脱1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胜利。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红二六军团在迪庆高原上得到了短期休整和筹粮，为继续北上做出了思想和物质的充分准备。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红军长征过云南，就像划破黑夜的闪电，响彻天宇的惊雷，使革命者鼓舞，使游移者坚定，使昏睡者觉醒，使反动者心惊。万马齐喑的沉聚局面被彻底打破了，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的这块土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对云南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跨越地区和时代的深远影响。红军进入威信后，暂时摆脱了敌军的围剿，在清扫境内敌人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于是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至10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1935年2月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遵义会议关于常委再进行分工的决定，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之后召开了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及附近苏区的战略方针等问题。2月6日，中央纵队一提队进驻大河滩庄子上，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邓小平。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会议的内容主要有2项：一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会议首先总结了土城战役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新决策，重新确立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根据会议决定，2月7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会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决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 遵义会议开始的历史性转折的实现。扎西会议所体现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再次响彻大江南北的时候，7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所创作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再次浮现在人们眼前。翻阅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组数字令人惊奇。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跨越700多座县城，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军9520公里，途经10省92县，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5000公里，翻过纵深近500公里的水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军队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日军行军37公里，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红军长征是中外军事史上

面对这段历史，谁都没有理由不被震撼。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艾德加·斯诺曾把红军长征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做了对比。很长一段时期，汉尼拔率军远征被认为是举世无双的壮举，然而在斯诺看来，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相比，这位西方战略之父的远征不过是一次驾驭

远行而已。确实，这段历史的气象是极其宏大的。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称作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这是恰如其分的。然而，气象的宏大只不过是红军长征时魅力的冰山一角，因为那是生命写就的历史，鲜血染红的征途，精神铸就的丰碑。任凭丹青高手泼墨，文豪大家写书，都已经无法复原用鲜血和生命描绘和写成的那种雄伟和壮丽。这是一段血与火融铸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出究竟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仅江西兴国一线，长征中牺牲的烈士就达12038人，平均每公里一人。为迅速摆脱敌人疯狂追堵，1935年4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追敌，向瞻邑曲靖前进。4月25日，蒋介石训示部下说：“此次匪入边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有趣的是，25日这天确实发生了激战，然而不是蒋介石盼望的他的军队消灭了红军，而是红一三军团各一部分围歼滇军一部，歼敌200多人。从进入滇黔以来，红军一直与反动地方武装民团作战，云南境内民团更为猖狂，他们以村镇分散，虽不经打，却经常骚扰红军。红军各部队便成立摄营队，专以对付民团，化妆成敌正规军迷惑敌人，成了红军的拿手好戏。4月25日这天，军委纵队的一支摄营队就在朱子街演了一场好戏。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便俘获300多民团和民团团长以及县长，还缴获了300多条枪，还为大部队安排好了宿营的房子，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红军长征过云南，史上流传下来的摄营队智取敌人的真实故事是很多的，最具传奇性的当属龙云献地图了。这天，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前蹄队行进在曲靖至马龙途中，到达西山乡关下村时，公路上尘土飞扬中驶过来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军委纵队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和侦察队队长陈玉才率先遣分队急忙隐蔽于公路北侧水中，待卡车驶进后，摄营队迅速包围了军车，红军战士迅速搬运卡车上的物资，最为珍贵的是缴获了10/10,000的云南军用地图。其实早在进入云南之前，所有红军的高层领导就因为缺乏云南的资料，尤其是地图而苦恼。事实证明，在整个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战斗中，这份云南地图起了很好的作用。曲靖以西三元宫，这是一处当年并不算大的村子，但是1935年4月27日这天下午，中央红军的高层会议上，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开始西转的战略决定，向135军团连发电报，布置28日任务，为下部作战做好充分准备。为迷惑敌人，红军摆开了进攻昆明的架势，前进的部队一路上故意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有意暴露于滇黔公路上。这是龙云一天能接到几十个情报，真真假假，让他焦虑不安。4月28日，红一方面军26团向马龙县城发起了攻势。一营战士从东城门逼近，三营向西城门发起进攻，两边都以猛烈火力狠狠打击敌人，敌人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半个小时，200多名团丁缴械投降，敌县长邹熙从西门仓皇逃窜。红军在滇中连克寻甸、松明、富民县城，使敌人大为震惊。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龙云急电陆劝、武定、袁某等县组织力量加强防堵，要这三县县长调团守城，破坏渡船，与城共存亡。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4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对抢渡金沙江做了具体部署，决定红军分三路抢占金沙江渡口：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红门渡，干部团从中路直插皎平渡，五军团殿后。渡江计划部署后，为了不让敌人明白红军真实的战略意图，保证渡江顺利，红军摆出佯攻昆明的态势，期望龙云无暇顾及金沙江沿岸的防守，从而为红军从容渡江创造条件。抢渡计划部署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从杨林、松明县城出发，分三路向昆明方向推进。三路大军会合后，在距昆明不到40公里的高山密林中设障碍，不移兵，继续对昆明实行威逼封锁。红军的这一行动确实迷惑了敌人，眼看昆明兵力不足，龙云惊恐万状，如坐针毡。他在昆明成立城防司令部，把住在建水的第三旅、滇越陆警大队和附近各县的民团全部抽调到昆明，连昆明市的宪兵、警察也都拼凑起来进行防御演习，闹得昆明市鸡犬不宁。其实中央军委的目的只是要调虎离山，以一部分兵力牵住中央军和滇军的牛鼻子，为渡过金沙江扯开空档。在向昆明虚晃一枪后，5月1日，红一军团撤离富民县境，向西挺进

为了迅速打通直达金沙江边的进军道路，最受称赞的智取行动便是杨成武、王开湘等化妆巧夺路券、武定、元谋三座县城了。当时这三处县城都只有民团，为尽快顺利占领三城抵达渡口，王开湘、杨成武决定将前卫部队化妆成国民党正规军，智取三城。王开湘、杨成武各带一队人马分头行动，守城民团迎接国军时，稀里糊涂的就被解除武装。红军进攻武定县衙，县长周自德当场毙命。元谋县城县长杨君之闻风丧胆，率其兵丁弃城而逃。战将杨成武将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们采用了化妆奇袭的手段，拿下了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了大批的武器物资，为我们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时间。4月30日，军委纵队由姚家村鲁土一带出发，沿可狼河谷西进，进入了科杜坝子。科杜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为了增进回族同胞对红军的了解，红军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工作，并让宣传队在村里书写大字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一些因害怕而外逃的群众

回来了。后来还有十多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正当龙云全力固守待原时，红一军团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西进。五月一日，一军团一部进抵鹿圈，下午两点多，鹿圈县长何泽洲、团总周铁成接密探报告，红军已到普渡河，并打垮了驻守普渡河上铁索桥的守军。何周二人对红军的进军速度惊恐不已，以为是神兵天将。下午五时左右，红军一军团先头部队带着绳索、梯子等攻城器械而来，何泽洲急令关城防守。攻城开始后，红军战士浑身是胆，猛扑城楼。突击排由南面越城墙进城，随即砍开铁索，红军战士随后跟进，一拥而入。守敌顽抗者被红军击毙，有的狼狈而逃，有的成了俘虏。红军攻克鹿圈县城后，立即砸开监牢，释放了200余名被关押的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解放，无不激动地热泪盈眶。在攻克鹿圈城的时候，红一军团另一支部队从鹿圈神速向武定开进，从南门攻了进去。经过十多分钟的战斗，红旗插上了武定城。红军为完成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第二天凌晨又继续向元谋前进。5月3日，元谋县长杨军之听说何泽洲、周自德已丧命，红军正向元谋奔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率部逃跑。红一军团未发一枪一弹，占领了元谋县城。按照军事部署，一军团连连攻克鹿圈、武定、元谋以后，果然把敌人迷惑住了。一军团占领元谋后，留下一部在马头山下布防，阻击尾随的敌人，主力则继续前行，于5月4日到达龙街渡。龙街渡是川滇之间的主要通道。当一军团来到这里时，昔日熙熙攘攘的渡口已空无一人，只有前来侦察的敌机不时地掠过江面上空。由于龙云督促得紧，所有渡船已被全部破坏。没有渡船，敌机又不断低空骚扰，在龙街渡已不可能渡江。军委即命令一军团赶到焦平渡过江，一军团全部撤离元谋和龙街，沿着金沙江边的崎岖小道攀悬崖、穿密林，迅速地赶往焦平渡去了。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它一往无前地穿行在川滇两省交界的危崖峡谷之间。在敌军重兵追堵的态势下，红一方面军如不能迅速渡江，就有被敌人压缩在南岸的峡谷地带被歼灭的危险，或者正在渡江时被敌人打击，遭受严重损失。两种情况都是必须完全避免的。红军只有以最迅速的时间渡过金沙江，才能求得生存，才能谋取发展。因此，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是红军迎接考验的时刻。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美在山河壮丽，神在大江纵横，风在奇境无限。纵横滇云的六大江河水系，在高原奔腾突腾飞，普救万千人间神魅后，分别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一个省区有六大水系，并分别流入两大洋，这在世界上几乎绝无仅有。4月30日这天，整个滇中大地都被震撼了。中央红军的三股红色巨流分头，以有力的势态直指金沙江边。红军要去抢占渡口，

焦平渡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是川滇江岸的重要通道，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一处有名的兵家长征之路。把夺取这个渡口的重任交给干部团，本身就说明这个任务的非同小可。5月2日，红军巧取了金沙江焦平渡口，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六期节目的时间呢，为大家来播发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是刊发在黄瓜十二宫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位作者啊，他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呢是关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这样的相关的一些主题。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由瓜哥撰写的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部分，一起来听。
1: 看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0: 今天为大家解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来自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作者瓜哥这样解析

提到，什么是科学？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在说文化问题。表面上冷静而平和，实际上充满了尖锐的批判。表面上在讲西方科学的来源，实际上在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根本没必要去谈的问题。那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呢？这个问题曾经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给出了解答，直截了当地说，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和勉强称之为博物学的东西。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甚至中国现在也没有科学，只有科技。作者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绍科学这个词汇的中西来源，那么对这个没兴趣的人呢，大可以跳过不读，直接进入第二、第三、第四章的核心内容部分就可以了。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我们大家可以来批判一下。科学的概念来源于希腊，中文的科学二字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在说中国的科学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因为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中国的科学，只有存在于中国可以用西方科学概念来描述的一些事实。那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在吴国盛先生的这部专著的第二章的第一个小节，标题是 Science， 也就是科学的词源及其演变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西方科学的来源。他说，我们通过词源考辨给出了西方科学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历史悠久的理知传统，一个是现代出现的数理实验科学、精确科学的传统，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这是后面作者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的论点的起点。所谓理知传统，就是后面要反复说的求真的科学，精确科学是后面要说的求力的科学。二者里面，求力的科学是中国人熟悉和掌握了的，当代我国科技的发展都来源于它。但根据作者的意思，求真的科学是我们完全没有也不理解的。作者说，中国没有科学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实用主义传统，只要不是学以致用的东西，从上至下都没有兴趣。二是求真会影响政治权威，对统治不利，细节就不展开了。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在讲什么是求真的科学，以及为什么说中国没有求真的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真的科学呢？中国为什么没有所谓的求真的科学呢？这要从科学的起源开始说起。科学和整个西方文明来源于古希腊，这一点我们几乎都可以达成共识。古希腊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有很多的岛屿和半岛组成，城邦靠商业和贸易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而来的文化是生人文化，生人文化和商业交易诞生了契约精神。商业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是要有可交易的东西，二是要有良好的信誉。这二者都要求交易双方要独立自主。什么意思呢？你要跟别人交易，首先这个东西得唯一属于你，没有连带责任。这样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只需要唯一的找到你，不需要找到第三方。签合同的都知道啊，这个法人或者责任人的得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别人才愿意跟你签合同，否则就要找到你背后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来签合同。由于这种保持独立的客观的需要，逐渐发展出了两样东西，一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的需求，那就是我能够掌控自己的资源，就希望能进一步享受不受他人约束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发展，对自由的追求变成了一个更强烈的愿望。二是从对独立本身出发，独立的终极形态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
永恒的东西独立于任何人或者事物之外，这二者加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对自由的极致的追求需要从永恒的东西里面获得，越接近永恒就越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也就越自由。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家们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确定性、共相、至善、纯粹、唯一、神等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词，真理。所以你看，它就变成了越接近真理就越自由。求真的科学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绝对真理比对政治、经济、社会、老师甚至生命都更加的重要。这种理念让西方科学家始终有一种超越于所有现实事物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中，他们关注和从事的东西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的珍贵和高尚。由于永恒是人们心中的一种理念，在实物中你找不到它，所以注定求真的科学是一种非实用性的科学。而中国的故事则完全不同，我们有发达的农耕文明，长期自给自足，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熟人文化。你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排斥商业和迁徙，由于人员固定，关系固定，导致重视亲疏关系。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都是熟人，拐弯抹角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和熟人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却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所以呢，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就是生人变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依然为国人所熟悉。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属性。所谓的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学问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近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呢，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破解天象，为皇权的维系提供支撑。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算术，经典著作里面最多的是应用题，比如九章算术当中，方田章用来计算田地的面积，商工章计算土石的体积。今天人们往往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哎，我们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而我们的老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管理者、科研经费的发放者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只有务实的传统，没有求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产生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和来自于古希腊的求真的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现代科学更重视对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种新的发明创造。作者把现代科学称为求利的科学。那么求利的科学是什么？它跟求真的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分析发现，基督教居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有点颠覆普通人的认知。事实上，欧洲的大学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支持下创立的。
早期的大学的主业是学习宗教，副业才是从古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传来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当中去汲取养分。最开始人们觉得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自然真理和科学就掌握在他的手里，永恒正义共享这些普遍属性，自然也成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唯名论。它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东西，那就是上帝依然是全能全知的存在，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完美是上帝的代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完美的事物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也不想完美。共相、永恒、普遍性这些固定的东西不能代表上帝，反倒是个体特殊性才代表上帝。上帝只是强大又随性的邪恶天才，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哪怕他可以创造规则，但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推而广之，人是上帝意志的延伸，既然上帝自由而随性，那人为什么不能呢？到了哲学家尼采这儿，他大胆地提出了上帝已死，大力鼓吹人的权利和意志。这样一来，对世界的认知从虔诚的靠近上帝，就变成了自我意志的无限膨胀。人类无所不能，或者我们至少要限行自己无所不能。后来工业化的发展更加强化了这种理念，人类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就成了所有科技进步的动力之源。到这儿终于看到我们熟悉的东西了，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受到西方权力意志主导的学说很深的影响，从人定胜天、感应超美到弯道超车、遥遥领先，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我们很明显吸收了西方科学中现代性的一面，一个务实的民族遇见了一种务实的学问，很容易就擦出火花，迸发出生机啊！这简直就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就不禁要问了，既然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利的科学，而且中西方显然都掌握了这种科学，那我们何必还要纠结是否有求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我们现代的科学是否还需要有非实用性的求真的科学打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两个跟科学相关的人做比较，一是马斯克，二是马云，这是两个在现代科技产业方面都有所建树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在很多场合里都提出自己喜欢阅读科学技术方面的经典著作，从里面获取了非常多的理念和认知，另一个则斩钉截铁地宣布啊，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人类。一个仰望星空，创造了让世界为之侧目的科技成就，另一个脚踏实地蜷缩在衣食住行里，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去挖普通人的钱袋子。马斯克甚至不算是西方科学的正宗的代表，但他却有着浓厚的求真的传统。在中西方当代科技发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凡是基础的、原创的、对世界产生了举足轻重影响的成果，几乎都来源于西方，而我们一直都在追赶。可是一旦到达了同一起跑线，我们就陷入了迷茫，这究竟是为什么？在作者的潜台词里，现代科技就像冰山，浮现在水面的是求利的科学，我们只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只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水下那八分之七。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地赶超那水面的八分之一，却总也无法创造出整座冰山。好了，这个瓜哥论述到这儿，摘引到这儿呢，他有一句小语啊，作为总结。吴国正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上述的主要思想，还介绍了中西方的博物学的传统。那么感兴趣的读者呢，可以自己去阅读，继续去挖掘。但是对于理解本书核心思想来说呢，其实不读也不影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发表在黄瓜十二宫微信公众号上，由瓜哥撰写的题为《中国有科学吗？》解读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
1: To Autumn by John Keats. One. 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Close bosom 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 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繁景散碎的田野。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篱笆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子里，红胸脯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地咩地叫，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这呢就是济慈啊那首非常有名的三节诗体的秋颂啊，也叫致秋天。这首诗呢创作于1819年的9月，那济慈呢通过这种非常拟人化的手法展现了秋季的丰收的景象和英格兰农村的啊乡村的这个自然的之美。它被誉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我们为大家选读的这个译本呢，是查良铮先生，也就是穆旦先生的译本。这个译本呢，就是体现出来的翻译的特点呢，就是语言凝练又忠实于原文的意象，是济慈这个诗歌当中的非常权威的中译本。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